0: 天空。
1: 贴一贴只要3毛钱，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爸爸，怎么现在
7: 呀？这里是五小山吗？
6: 溯溪真好玩，
7: 徒步挑战自我，
6: 在天池滑竹筏，
7: 也太神奇了吧！
8: 这里是五响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一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435458。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3: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4: 指尖飞移，田园寻雷，李巷研学营七月等你来玩哦。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萃水两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队长，
3: 桂英，
2: 队长，
3: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得知，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5: 什么时候贴，贴哪个穴位，百年品牌值得信赖，让您花小钱养出好身体。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别让湿寒陪您过冬。微信的小程序下单也可以去搜索银江南京选，口字旁今天的京。张女士订购两组，说去年就用了，这个要连续贴个三年，所以今年来复购。姚先生说啊，给老婆买一组。

0: 老婆家里家外一把手，肩颈总是喊不舒服，我给她试试有没有效果。没问题，哪里不舒服贴哪里，一贴3毛钱，试试不心疼。速速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4007106109。
1: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孙昂先生和戚文婷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方炯斌的泪海，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王若琳演唱的 Vincent。

都出自他手。网友曾开玩笑说，琼瑶阿姨的词、陈志远的曲、钟镇涛、张荣芳的对唱，就是90年代顶配虐心套餐。一起回到那个梅花三弄的年代，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

0: 架立社大喜广播站，今天孙昂先生和戚文婷女士在花架立社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立社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 5GS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且听风吟，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一个学历七，职称八，
1: 才艺十，我出智商G，情商
2: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0: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的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6: Sunday 音乐天。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我们继续来听白安演唱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来听一把特别的嗓音，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这首歌由白安本人一手包办词曲，收录于他2012年发行的首张全创作专辑《麦田捕手》。独特的咬字方式和空灵的嗓音让他一战成名，凭借这首歌拿下多个奖项。

唱的《超喜欢你》。沈以诚《超喜欢你》是首特别甜蜜的歌，这首歌唱的不是暗恋，是藏不住的喜欢。原曲是飞轮海外电视剧《花样少年少女》演唱的插曲。2019年沈以诚重新演绎。如果说飞轮海版是青春，那沈以诚版是心动。心跳快得很可怕，呼吸大到有气压，手心冒汗可以浇花，这歌词写的可不就是恋爱上头的样子吗？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很多人夏天热，拼命吃冰、吹空调，结果把阳气都耗光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冬天咳嗽、哮喘、风湿，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原因吧？因为根儿在夏天没有养好。三伏贴的原理啊，就是借力打力，借用大自然最旺的阳气，把体内的素痰寒湿逼出去。如果您有鼻炎、咽炎、老慢支、关节问题这样的寒症，建议大家可以晌午晒晒背，坚持呢把三伏贴贴起来，养阳的时候到了。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做到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花到3毛钱，去年只有6盒啊，赶紧订。订酒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养生三件套，晒背泡脚三伏贴。各位听众，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结束这10000盒的推荐就恢复到99元6盒了。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应问题直接贴，温经散寒，补益肾阳，对各种虚寒性的慢性问题都非常的不错。黄金三伏天，把握好时机，赶紧贴起来。4007106109，4007106109。王先生说很方便，没有时间到外面贴，全家互贴。吴女士加购，再买一点给家里的老人姐妹都分一分，挺好用的。刘叔叔说品牌很重要，之前用过杂牌子会发红痒。赵女士说第二年在广播买了，今年更划算，谢谢大家。4007106109，4007106109，回馈价99元，10盒300贴，快快行动。特别是有一些像老寒腿、肩颈痛、老慢支、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冬病夏养，赶紧把三伏贴贴起来，不用跑医院，在家就能贴。南京同仁堂更安全，好用又方便，99元10盒300贴，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用，每盒里面都有穴位图，对照

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温岚的《夏天的风》是华语中版 R&B 编曲史上的一座高山。这首歌流淌着周杰伦早期最擅长的带有略微粘稠和微醺质感的律动感，编曲师极其敏锐地在声场的中高频部分营造出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

星，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0: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1: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观众的心，那就是刘姥姥。在2026蝉鸣阵阵的盛夏，那个在大观园里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1: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间。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分享一个冷知识。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Mumble.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车入新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个最会攒局的朋友，在40度的下午3点给你打电话，走不走？现在就走。结果就是一次不计后果的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夏天的浪漫不止温柔晚风，也有热烈鲜活的奔赴。今天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前奏吉他几个音弹出来，那咸湿的海风就灌进脑子了。主唱恢宏的嗓音极具少年感，不是那种精致打磨过的，像在海边晒了一下午。歌词写的是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简单到像随口说出来的。就是这种随口才最像是夏天该有的冲动。这首歌的降温不是靠凉，而是靠爽。鼓点推着人往前跑，贝斯在底下拖着，整首歌像有人拽着你往水里跳，听着听着会忍不住勾起嘴角，然后发现那些粘在身上的闷热和烦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甩掉了。这个夏天记得去趟海边，先带你的耳朵度个假。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

0: 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直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定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天野

0: 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

0: 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孙燕姿的第一天当中，有着一场属于五月天飞儿乐团与孙燕姿的世纪碰撞。整首歌的骨骼由强烈的带着车库摇滚色彩的鼓点构成，上方则缠绕着清脆高频的重击弹拨乐器，

读书的时候啊，我们都学过一篇古文叫商仲永啊，说的是京西一个叫方仲永的孩子，家中世代呢耕田为生，到了这个小仲永5岁之前，他都不晓得有纸和笔这些书写工具。

因为他爱上了一座城市，因为他爱上了阳光的味道，每天和邓煌相会在阳光清城。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任贤齐绝对是早就拥有了这个体育方面的天赋啊，因为他是这个学体育专业出来的，不管是跑步啦，还是包括骑摩托车，好像都呈现出那样的一种早早到来的天赋。来这阳光清晨，早上好，我是邓煌，邓子向您问早，也来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哎，你是不是也会发现自己拥有某些方面的天赋呢？这两天很多的好朋友都是认识了两个中国人的名字，一个叫王红，一个叫邓玉啊。他们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呢？叫菲尔兹奖啊，这个奖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全球数学领域最高荣誉之一啊。这菲尔兹呢是国际数学联盟颁发的，每四年选一次，每届最多授予四位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全世界啊每一届最多只有4个人，而且是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那所以呢，你看这个邓玉是89年的，然后王红是91年的，都超级年轻啊。所以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在说，哇，他们是不是就是拥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在研究啊，就是这个天赋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其中看到一个细节，说呢，这个邓玉啊，就是那个男数学家，他讲到小的时候和他的父亲一起做题啊，他就非常着迷。他还说起小的时候特别爱下围棋，哇，你看。然后王红呢，说起他小的时候做的第一道数学题，说他的父母给了他很多自由，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直到现在在大学教书啊，他后来呢也觉得数学挺难。在读书的时候呢，他还甚至转到这个学建筑，然后又重新回到转学数学，准备先试个5年。但是后来呢，从这个2020年开始，他就开始做那个他自己比较擅长的，就我们很多好朋友就听他讲解都听不懂，叫挂骨猜想。最后呢，他也说到自己在家乡的这个生活，他说那里是一个好安逸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人也从来都不会就是逼着他去一定要做成什么样，一定要做什么。所以这完完全就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热爱了。一个热爱了。那邓玉呢是1989年在深圳出生，后来呢就读于深圳高级中学，2006年高二的时候就代表中国参加第47届数学奥林匹克国际竞赛，获得金奖。那2007年被保送进入北大数院，2年后又转学，2011年本科毕业，然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数学博士，2015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毕业之后呢，他又到纽约大学的科朗数学研究所做了3年博士后，随后加入芝加哥大学，并且在2024年晋升成为终身教授。哇！

在说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多少家长啊，这也都会说，哎呀，你看这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嗯，我们待会儿也去分享一下，就是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经历啊。你看就像王红，他说他自己还是要特别提醒到的是，就是这个天啊，要特别小心的，就是防中暑啊，就是在这个大中午的时候就不要再往外跑了啊，就是外面确实到了中午的时候那个热热乎乎的，有的时候看到中午的时候还有人出门遛狗，也是这个喂人还有喂狗都要这个吃了一大惊啊，这个大中午的就不要朝外面再去走路了，而且呢这地比较烫啊，如果有中暑的感觉的话，就是不要大量喝凉水啊，因为中暑的话人体丢失的是电解质和水分，如果你只是大量的喝凉水，会进一步稀释了体内钠和钾的这种电解质，会导致低钠血症啊，就是水中毒，会加重了乏力、头晕甚至意识障碍等症状。那正确做法就是喝点淡盐水或者是口服补液盐啊，出现中暑症状之后不建议大量去用藿香正气水，以免大量酒精进入体内严重脱水，相比较藿香正气水啊，这绿豆汤的解暑效果可能会来得更好一些。

0: 拨打400-710-1900向客服来进行咨询。99元一次外面的贴敷钱，购买10大和300贴，贴足一整个夏天了。400-710-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其实生活里面我们也会发现，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啊，好多的东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就算是有人给你讲破嘴，你可能都不一定能去多听一句啊。但是它的祸根啊，就像一辆车装满了，开得又快又傲慢的无视路况，你想想看，出事也是迟早的。所以这个旧啊，不是天降的，而是你自己弄下来的。那怎么办呢？难道你就不要再努力了吗？难道就躺平吗？不是啊，老子给了一个千古名句，叫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就是事情做成了，功劳有了，名声出去了，然后呢，像水一样流过去，不滞留，像四季一样轮转，不独占。身退

不是身体的退隐，而是功从心中退去，不居功不自傲，不把功劳当成捆绑自己的绳索，这才是真正的天长地久。天地生养万物，却不居功，圣人成就大业又不自持，因为他们知道满是暂时的，留才是常态，只有不占有才能够长久保有，只有肯退步才能够走得更远。 所以如果手上的杯子已经很满了，就不要再加了，试着把多出来的一点洒向干涸的土地，你会发现退一步就是海阔天空，松一松手便是心安理得。所以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满月之杯，虽盈但却不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从小都是不断的被大人去教育说要努力要进取要争上游要更上一层楼，可是呢老子他却用这个千年的智慧在提醒我们，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啊，真正的智慧真的不是一直朝前冲，而是懂得再满之前主动停一停，在功之后悄然退一退，这不是退缩，而是知止啊，是一种对于生命规律的敬畏啊。 所以但愿我们每个人啊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吧，就是在满之前能止步，在功之后能身退啊。

你比如说我就有朋友，这个本来就想练练什么瑜伽普拉提的，最后就练成教练啊，天哪，这真的是太神奇了。就尤其你要到这个瑜伽学校你去看一看，这里面好些都是曾经教别的的。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位这个瑜伽老师，瑜伽普拉提双向老师，那他之前曾经是在南广教播音主持专业的。哇，我的天，我说你是怎么能够发现自己在瑜伽普拉提这件事情上有擅长的？这他就说，我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坐着比较多，然后时间长了就胖，然后呢又出现了很多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说我就打算给自己去做做运动，稍稍的减减负，结果没想到就是一练他就爱上这件事儿了。哎，这也是很神奇的啊。也就是说天赋这件事儿，它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本领，就是藏在日复一日的顺手里面啊。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大早也来到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哎，你有没有发现

0: 呢，你知道我从我家出来的时候，我说哎，这一路上还好，就是觉得天有点暗，就可能是要下雨的感觉，但是我这也没下。但是我的朋友呢是从城北往这玄武湖方向过来的，说怪怪挺晃的一顿啊，就是这个又是闪电又是打雷的，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大暴雨倾盆如注啊。哎呀，我说我们这儿这一滴都没有。就是一个城市啊，而且就是在城中心啊，就竟然会出现这么有趣的现象，这就叫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所以未来三天台风红霞也会给我们带来的是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大家也是要特别小心，随身带伞。但是呢，红霞并没有带走炎热，因为副热带高压强势控制，江苏的东南部地区仍将维持35度以上的高温天。省气象台26号上午变更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6到28号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泰州、盐城南部、扬州中南部最高温都是在35度以上哦。还是要多多小心啊，就是啊防暑啊防暑。不少朋友呢也都在想说，哎呀这个天啊要给自己喝点啥啊。但是呢我们要特别提到，就是冰箱门啊，你看起来理性的真实想法一直都吵个不停，当他们做完了测试之后化解了矛盾，哎怎么样，他能够互相体会和理解，对吧？男朋友是为他好啊，男朋友呢又知道他是这个女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天赋的人啊，就是要去尝试碰触很多的一些新鲜事物啊，两个人互相一懂，哎好了，就你看你看。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又怎么能够去做这个盖洛普测试呢？你可以到这个网络上啊，也可以去搜一下，看看究竟你是一个什么方面比较偏有天赋的人。有的人是执行力特别有天赋，对吧？有的人是就是顶层设计战略思维比较强烈的，有的人呢哎就适合团队作战，有的人呢就喜欢自己单打独斗。我觉得这也是属于天赋方面的啊，就很有意思，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说，究竟怎么才能够发现自己有什么天赋或擅长的地方。你就拿我自己来个人举例子啊，我就一直其实我从小都很喜欢体育啊，就从小都喜欢体育，甚至小学的时候我还被选拔进入了一个专门的班叫体育班啊，加了个鱼尾巴，它增加了它的这个摆动性，就是游的速度啊，就是游的速度要比你平时闷着头游蛙泳要速度还要再快很多。你看我就觉得啊，这些很好玩。然后再来分享，本来是想学着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3: 哎，走。
2: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2: 此刻